0: 滩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与大家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一起走进歌剧的组曲。说到歌剧，它是一门西方舞台艺术，在1600年前后出现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所以说意大利是歌剧的故乡，歌剧从这里走向世界。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意大利歌剧一直都代表着世界歌剧的顶尖水平。到了19世纪，意大利仍然产生了众多大师级别的歌剧作家，那么普契尼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欣赏普契尼歌剧当中非常精彩的咏叹调之外，还要为您推荐的就是由歌剧诞生出的组曲。今天中文为您推荐的首先是这一部《图兰朵管弦组曲》，它是萃取了整个歌剧的精华，以管弦乐浓缩了东方宫廷的传奇。乐曲中大量运用了五声音阶，使民歌《茉莉花》作为核心主题，勾勒古老东方的神秘威仪。开篇管弦厚重压抑，渲染出公主托兰朵冷酷和高傲的气质。中段穿插了轻快的市井段落，还原了三位大臣诙谐的场面。高潮节选了今夜无人入睡，铜管恢宏铺展卡拉夫炽热执着的爱意。旋律高亢磅礴，并且配器层次丰富，竖琴打击乐营造出强烈的异域氛围感，和声也兼具浪漫抒情与戏剧张力，可以说整部

0: 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中文今天在节目的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与您共同来聆听和感受的是歌剧世界当中的那些精彩的音乐。刚刚我们聆听到的是根据歌剧《图兰朵》改编的一个《图兰朵》组曲，是由管弦乐来呈现。但其实原剧当中呢，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唱段和咏叹。那么今天我们在后段继续聆听和欣赏，同时也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图兰朵》的作曲家贾科莫·普奇尼。他出生自意大利托斯卡纳，当时啊是在这个纳卢卡当中的一个音乐世家。但是普奇尼的父亲在他5岁的时候去世了，所以他被送到叔叔图福纳托马基那里学习音乐。但是呢，单到图福纳托并不看好普奇尼，后来他担任了风琴演奏家与音乐教师。但在观赏了著名歌剧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之后，他便决定要成为一名歌剧作曲家。为了欣赏这次歌剧演出，他甚至与朋友足足徒步了30公里前往比萨。后来普契尼得到了奖学金，与一位亲戚的帮助，于1880年进入到米兰音乐学校就读，就此开启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普契尼是19世纪末以至20世纪初真实主义歌剧流派的首要人物之一。他在自己的创作当中继承和发展了意大利传统歌剧的表现技法，并以他对歌剧艺术形式本质上的深刻理解，使歌剧在戏剧性的表现以及剧情与音乐上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但普契尼的逝世结束了真正大歌剧时代，自他以后确实也没有人能够在歌剧作曲方面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普契尼曾写道，在我看来，一个艺术家就好像是一个透过眼镜观看美景的人。当他呼气时，眼镜就被水汽弄模糊了，因而挡住眼前的美景。他拿出手帕擦他的眼镜，但刚一呼气，纯

粹的美景又消失不见了。他一生谱写了12部歌剧，把音乐贯穿到整部戏剧当中，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也使歌剧的戏剧效果和音乐效果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三幕歌剧《图兰朵》可以说是大师普契尼非常伟大的一部作品。1924年，他创作至第三幕第二场时不幸逝世，停下了饱含深情的笔，也留给了世界一部永远没有句点的《图兰朵》。卡拉夫为什么第一眼就爱上残暴的图兰朵公主，而不是身边那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柳儿？从中不仅仅是为了创造出戏剧效果，也能窥探出东西方文化和审美的不同。卡拉夫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活，只不过展示出人性真实的复杂。或许过于真实的真相，才是推动作品戏剧性产生冲突的关键点，也成为了塑造出人物戏剧性的利器。在剧中，普契尼为卡拉夫谱写了2首著名的咏叹调，分别是第一幕中《柳儿，你别哭泣》和第三幕中的《今夜无人入睡》。2首咏叹调在不同环境和人物不同的心境下，都展现出非凡的音乐魅力，也塑造出卡拉夫别样的戏剧魅力。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中文为您选择了2个版本。首先我们来聆听到的《柳儿，你别哭泣》是来自卡雷拉斯的版本。那么下一首《今夜无人入睡》是44岁时的帕瓦罗蒂带来的精彩演唱，让我们共同来沉浸和回味这2首精彩的咏叹调。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今天是6月24号，明天就开始中考了。伴随着中高考的结束，其实不论是大中小的这些学生们又来到了青春的毕业季，在这个充满着少年回忆和未来憧憬的时刻，阳光音乐吧今天也特别为毕业季量身定制了这一期古典音乐专题，希望这些充满着爱意的旋律可以陪伴大家度过这一个难忘的毕业之季。

高杰当然希望每一对校园内纯纯的恋爱最终都能够修成正果，可又有太多的无奈被现实打败。当你告别校园，含泪挥别自己白衣飘飘的年代时，不妨来听听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浪漫曲。1868年的春天，柴可夫斯基邂逅了来自于意大利的歌剧女伶黛西利·阿尔托，两个人约定夏天在莫斯科举办婚礼，但是女孩的母亲却竭力反对，她认为柴可夫斯基太过于年轻，女儿跟随他生活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同时柴可夫斯基这边也是压力重重，两个人都放不下自己的事业，可心中的爱人就能够轻易放下吗？柴可夫斯基创作了这首 F 小调浪漫曲送给阿尔托，作品感情真挚，曲调优美。阿尔托听后泪流满面，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对方的爱，但现实却依旧无法回避，最终两人没能修成正果。若干年后，当他们把爱情化作友情，阿尔托在书信当中写道，即使是现在，我依旧感谢你，那首优美的浪漫曲依然是我的最爱。

人的孤独与财富无关，而是没人懂。古今中外有太多千里觅知音的典故，穿越时空的隧道去问问当事人这是为何，很多人会用两个字来回答你：懂我。毕业意味着要和过去告别，告别的人里面自然会有一些懂我的。这个时候莫扎特的布拉格最适合。布拉格交响曲是莫扎特在1786年的旅途当中完成的作品，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作品的原名叫做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这其中有一个小故事，当小莫决定脱离大主教的管制，离开萨尔兹堡那座令他厌恶至极的城市之后，他开始尝试摆脱贵族阶级，进行独立的创作。因此他的音乐摆脱了从前为社交而创作的浮夸，而这也使得是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再加上妻子康斯坦茨也不算是一个会持家的人，所以莫扎特的生活很是穷困潦倒。维也纳的听众认为莫扎特的音乐过于晦涩难懂，在这里他也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欢迎。好在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布拉格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积贫积弱的莫扎特终于在布拉格找到了心灵上的慰藉和他急需的资助。1786年在得知莫扎特创作了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之后，布拉格的一家大剧院立刻邀请他来演出，于是莫扎特带着这部作品到访布拉格，亲自指挥首演。优美而激昂的旋律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沉醉其中，一曲已毕，所有人起立鼓掌，雷鸣般的掌声全部献给了这位天才音乐家。布拉格将莫扎特像英雄一般的崇拜着，莫扎特在这里受到的礼遇也使他决定在这座城市定居。为了感谢布拉格对自己的厚爱，他将那一部交响曲以这座城市重新命名，布拉格交响曲。

0: 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在这个毕业季，让我们再一次的去感受古典音乐的美妙，它陪伴我们铭记过去，也让我们展望未来。大学四年，不论是在班级还是社团，有没有一个你第一眼就爱上却始终不敢去表白的人呢？即便是在最后的聚餐酒会之后，你依旧没有鼓足勇气去说，与他交谈。此情此景，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很适合你。这是肖邦写给自己的初恋康斯坦奇亚·科夫斯卡的。1830年的10月11号，肖邦在华沙举办了告别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他第一次遇见了康斯坦奇亚。因为他，肖邦把自己的行程一推再推。事实上，肖邦早就有去维也纳发展的计划，但他却迟迟不肯动身，因为在华沙，他的心里住进了这样的一个人。哪怕是在一见钟情的6个月之后，肖邦都没有和美丽的姑娘交谈过只言片语。可每一个夜晚，当他闭上眼睛，康斯坦奇亚的倩影就在他的眼前浮现。于是肖邦创作了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降D大调圆舞曲。青涩的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这注定是最美的爱情，是那一份说不出口的爱情。

社会是个大熔炉，当你跟母校挥别转身的一刻，你必须独自去征服那座属于自己的火焰山。生活会让你变得成熟，而成熟的代价是你要失去很多，但唯一不能够失去的就是我本善良。能够诠释这一份善良的，高杰推荐舒伯特的《野玫瑰》。1815年维也纳的冬夜，星矢板路显得异常清冷，空旷的街头经过寒风的洗礼更加的萧瑟。18岁的舒伯特刚从学校里练完琴，裹着寒气踏入迷蒙的夜。当他路过一家杂货铺的时候，他看到门口站着一个熟悉娇小的身影，正捧着一本旧书和一件旧衣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那孩子叫汉斯，是曾经在小学里跟舒伯特学习音乐的学生。舒伯特赶紧上前询问，汉斯红着眼眶说要把书和衣服卖了去筹集一些学费，可是站了这么久却依然无人问津。舒伯特心中充满了怜惜和同情，于是他翻遍全身的口袋，把所有的钱都找出来放在汉斯的手中。汉斯满含热泪扑进老师的怀里，他知道这本旧书根本值不了那么多钱，他只能对老师说谢谢您，非常感谢。少年看见野玫瑰，原野上的红玫瑰多么娇艳多么美，舒伯特激动地吟诵着，脑海中灵感乍现，如同一道流星划过了漫无边际的寒夜，他似乎看到了那无垠的玫瑰花海。青涩少年快乐地在奔跑其中，一段优美而婉转的旋律突然呈现在他的脑海，他快速地跑回家，马上动笔将这段旋律记写下来，这也成就了那一段亘古不变的野玫瑰。走出校门后的一年又一年，你会渐渐地妥协很多，唯一不能够妥协的就是心底的这一份善良。

在电影《岁月神偷》当中，罗妈这样说：做人总要信，很多时候你会自我怀疑，但自信不要丢。当你开始迷茫，甚至质疑自己是否一无是处的时候，不妨来听听老柴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1874年，柴可夫斯基创作完成了这部作品当之后，他立即起身将乐谱拿去给钢琴家尼古拉·鲁宾斯坦，也就是莫斯科音乐学院当时的院长。他是柴可夫斯基的良师益友，对自己的创作给予了很多帮助。可是鲁宾斯坦在看完乐谱之后评价说，这部作品华而不实，缺乏创造性，结构散乱，趣味不高，并不适合用钢琴来演奏。这样的评论伤透了柴可夫斯基的心，他坚信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也一定能够受到观众的好评。随后他将这部作品寄给了德国钢琴家彪罗。1875年的十月，彪罗带着这一首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在美国波士顿的一家音乐厅进行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生活当中，你总会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或者是那些所谓的建议，哪怕是出于善意的，但我的地盘听我的，你的自信不要丢。

亲爱的毕业生们，无论你们即将踏上哪一种征程，都请记得，爱情是美好的，它值得我们去珍惜，去保护。善良是宝贵的，应该要伴随我们的一生。自信是必须的，它将助你无畏前行。希望这一场毕业季的古典音乐节目可以成为你心中的一段美好的记忆，伴随着你向着更广阔的天地扬帆起航。时间来到10:52，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乐广播。
1: 节约用水用电，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3: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4: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3: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4: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3: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4: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3: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5: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协奏风格的奏鸣形式，第一主题由木管部分奏出，随后由全体管弦乐合奏发展。第二主题由第一小提琴与单簧管演奏，主奏钢琴随后加入，与管弦乐展开对话式的发展。

童年情景是德国作曲家舒曼于1838年创作的一部钢琴套曲，由13首标题性小曲组成。这部作品是为了表达作者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追忆，不仅描绘了童年生活的场景，更从成年人的视角回忆童年，展现了儿童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童年情景的音乐风格独特，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舒曼运用优美的旋律和洗练的手法，刻画出一幅幅童年生活的画面。

特·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

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麟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我们绝不畏惧》快速波尔卡于1883年12月正式出版，但真正被人们广泛熟知是在1884年的狂欢节期间。这首波尔卡选自于轻歌剧《威尼斯之夜》，作曲家通过这部作品向同时代勇敢的女性公民致以敬。

塞塞尔弗兰克第一小调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以慢板开始，节奏缓慢而沉稳，营造出一种庄重深沉的氛围。这部分的音乐仿佛是在缓缓展开一幅宏大的画卷。弗兰克的旋律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歌唱性，在慢板部分旋律优美动人，充满了情感的表达，快板部分的旋律则激昂有力，充满了动力感。旋律线条复杂多变，展现出弗兰克高超的作曲技巧。

舒伯特的 F 小调即兴曲是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具有即兴创作的性质，精致典雅，展现了作曲家的情感和灵感。这首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诗意和抒情性，通过精致的旋律和即兴的演奏技巧，乐曲的结构和旋律的变化带给听众丰富的音乐体验。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短短的一生中创作完成了多部室内乐作品，这首《鳟鱼五重奏》则是他所有的室内乐作品中最著名、最受人喜爱的一首。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令聆听者

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

0: 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和大家来共同欣赏的是莫尔特的几首单簧管协奏曲。莫尔特一共写下了7首单簧管协奏曲，其中呢有4首均发表于1747年。虽然相较于维瓦尔第的协奏曲晚了30多年，但是它仍然是目前所知道的北欧最早写作单簧管协奏曲的作曲家。1695年，莫尔特出生于德国的图林根，同时呢，他也是活跃于卡尔斯鲁厄和艾森纳赫的宫廷音乐家。他的生平创作有超过600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器乐曲以及各类型的音乐和歌剧等等。其中呢，大约有300多首的作品被保留了下来，也是前古典乐派当中相当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莫尔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的风格仍然属于巴洛克的样式，单簧管所担任的高音域的部分虽然截然不同于爱乐者所熟悉的那种古典和浪漫时期的单簧管面貌，但是仍然非常的典雅和优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欣赏的是莫尔特的4首单簧管协奏曲。

0: 户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平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在系列电影影迷们的心中，星际大战绝对是能够排在前几位的经典作品。除了影片中波澜壮阔的太空场景和星斗场面之外，这部能够从1970年代一直被人们深受喜爱至今的电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的配乐。即使是没有看过电影的人，也一定曾经听说过约翰·威廉姆斯的配乐。 在创作《星际大战》九部曲《天行者的崛起》配乐的同时，约翰·威廉姆斯也忙着从过去的40年间创作的电影音乐当中选出具有象征意义的主题，加以彻底重新的编曲。他以小提琴为主要的表现乐器，让这些主题音乐呈现出和原本电影配乐完全不同的体验，并邀请到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合作录制，于是就有了2019年两位大师联袂推出的这张《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由电影界最著名的作曲家、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编曲，小提琴天后安妮·索菲·穆特演绎的《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

电影《星球大战七：原力觉醒》的配乐来自于安妮·索菲·穆特的演奏。安妮·索菲·穆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约翰·威廉姆斯，他写的音乐实在是太棒了。每次我去看他的电影的时候，当音乐里有小提琴或者是大提琴，他就会有想要演出的冲动。现在终于有机会能够重新诠释这些已经成为经典的配乐，真的是一次难得的经历。约翰·威廉姆斯赢得过五次奥斯卡、四次金球奖、五次艾美奖和24项格莱美奖。这次针对专门为小提琴所改编的电影主题音乐的专辑，他解释说，这些电影主题呈现在小提琴上，变成了一种不同的情感体验。安妮·索菲·穆特是四届格莱美奖的得主，被誉为是当代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之一。他说，能够和约翰·威廉姆斯合作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星际大战2》当中克隆人全面进攻，来自于安妮索菲穆特在2019年发行的《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当中的作品。在这张专辑当中，编曲家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也是进行了二次的创作，结合了小提琴的一些独特的技法和新的感受，把原来的电影的主题音乐和一些著名的小提琴家的演奏风格进行了再次的结合。例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新改编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当中的《海德威》主题曲，这首曲子也被他和穆特描述成为《哈利波特遇见帕格尼尼》和一支21世纪的卡门幻想曲。

震撼的音乐来自电影《大地雄心》当中的主题音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著名的女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演绎的版本。差不多在几十年前，约翰·威廉姆斯就和安妮·索菲·穆特由他们共同的朋友安德烈·普列文介绍相识。他们第一个合作的作品是《标记》，这也是一首为小提琴独奏、弦乐组以及竖琴而创作的作品。2017年在美国的坦格屋音乐节首演，两年后他就再度和约翰·威廉姆斯合作了这张《星际穿越》的电影小提琴专辑。穆特和约翰·威廉姆斯都认为这张专辑将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录音。穆特回忆说，他在德国的黑森林里长大，十几岁的时候爱上了《星际大战》，而这些电影当中的旋律也深深地打动了他，始终和他在一起。这就是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的美妙之处，即使没有这些电影，他也有自己的生命。

1993年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当中的配乐，这几乎可以说是约翰·威廉姆斯的代表作了。电影当中的原声演绎是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帕尔曼，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女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的这样的一个版本。这一版呢，更加的有柔美的深情。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萦绕人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之外，还收录了《巴女生涯原是梦》和《德古拉》配乐，以及浪漫的电影《新龙凤配》的主题音乐。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品味。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

0: 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3: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4: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3: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4: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3: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4: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3: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0: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5: 各位下午好，又是每周三下午直播的国乐芳华节目时间了，我是万波。接下来让我们在民族和国风音乐的陪伴下共度这两个小时的午后时光。首先呢，我们将送出一首经典而又动听的二胡协奏曲《母亲》。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晚波。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国乐精品。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15点到17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聆听经典的国乐精品，首先送出中阮协奏曲。

0: 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

0: 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心，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我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法国人的浪漫情节其实可以在一把吉他当中悠然而生，听起来犹如这专辑所处的年代还没有嘈杂的噪音、喧嚣的汽车尾气和停车场一样的城市道路，是梦。这个梦过去清晰，现在却越发是个梦了，也只能是个梦而已。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啊，美好的、至真至纯的。于是凡人做梦，诗人写梦，也就有了如梦的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 You and Me， 来自 Peter B. Holland， 你和我。人这一辈子呢，千万不要马虎两件事儿哈。第一，找对爱人；第二，找对事业。太阳升起时，我们要投身事业；太阳落山时，我们要与爱人相拥。其实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件事儿，一是价值感，二是归属感。价值感来源于肯定，而归属感来源于被爱。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几乎还记得，来自乔瓦尼·弗朗西斯科·巴比里，广为人知的名字呢是圭尔奇诺，是意大利巴洛克画家和绘图员，来自埃米利亚地区的森托，活跃于罗马和博洛尼亚。他早期充满活力的自然主义和后期作品当中的古典平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明亮和活泼的风格而闻名。这首几乎还记得，温暖的像是黄昏的阳光，毫无吝啬的洒在我们身上。

在林 A Breathtaking Piano Piece 令人惊叹的钢琴曲，亚裔加拿大音乐人杰维侯啊所创作并演奏，平静当中蕴含着鲜明的节奏感，高潮过后归于平和，就像秋天缓缓浮现的回忆，走在铺满枯叶的林间，重温往日故事。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8: 那的零头嘛，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7: 这个哥哥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8: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7: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

0: 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好，北京时间18: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二时段的古典也流行。你好，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问候各位。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Warm Light， 温暖的光，来自挪威作曲家 Peter B. Helland。 有人说时光很美，美得让人总想留住，其实美的并非是时光，只是我们遇见了彼此才有了最美好的时光。有人说风景很美，美得恍若人间的仙境，其实美的不是风景啊，而是我们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美的心。还有人说聆听最美，因为彼此都在声音的海洋里徜徉，有你有我有温暖。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廉耻》来自托尼·奥康诺，澳洲的著名作曲家和演奏家，治愈音乐和放松音乐的代表人，在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旅程》

当中获得了新世纪音乐及轻音乐界不同凡响的赞誉。他与心理学家合作，探索制作给人以放松、平静之感的治愈音乐，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忧愁河上的金桥，美国创作型歌手保罗·西蒙创作哈。西蒙和加芬克尔组合录制的歌曲，钢琴伴奏下加芬克担任主唱。这首歌由两人组和罗伊·海利共同制作，在1970年的单曲发行呢之后呢，收录在了他们同名的专辑《恶水上的大桥》当中。1971年获得了第13届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奖和年度最佳歌曲等5项大奖，请欣赏。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夜色渐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1: 那等头嘛，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3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

0: 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8: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曲《初恋的味道》，肖邦笔下的圆舞曲 B 小调第十号圆舞，作品69:2。19岁的肖邦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只华尔兹可以告诉我们。

在远方深邃湛蓝的天空下，指尖在轻盈的舞蹈，竖琴即兴随想曲，乐符起伏跳跃，有波光潋滟，也有蛱蝶翩翩。

一个用声音感动世界的人，秋叶。瘦弱的街道，冷冽的风，裹锦辉褐色的大衣，白鸽盘旋的天空，难以诉说的伤痕与徒留一地的落叶，这是一个瞬间的永恒。

0: La mer efface sur le sable les pas des amants désunis. Mais la vie se passe.
1: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曲初恋的味道，肖邦笔下的圆舞曲 B 小调第十号圆舞，作品69:2。19岁的肖邦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只华尔兹可以告诉我们。

在远方深邃湛蓝的天空下，指尖在轻盈的舞蹈，竖琴即兴随想曲，乐符起伏跳跃，有波光潋滟，也有蛱蝶翩翩。

一个用声音感动世界的人，秋叶。瘦弱的街道，冷冽的风，裹锦辉褐色的大衣，白鸽盘旋的天空，难以诉说的伤痕与徒留一地的落叶，这是一个瞬间的永恒。

莫扎特创作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时，是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完成的。当时作曲家的妻子患病，没有钱买药，饥饿的孩子没有面包，莫扎特在纸上写的首先不是乐谱，而是乞求借债的信件。他在给富商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坚信您是我真正的朋友，也因为您了解我是个正直的人，我才会向您倾吐我心中的曲折，并请您予以帮助。但是他的朋友在读完这封信后，只给了他极少的钱。正是在这种困窘悲愤的情况下，天才作曲家写下了他的最后三部交响曲。第40号交响曲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第四乐章是极快版，汹涌的音潮像是莫扎特迈着急促坚定的步伐，面向人生的种种苦难前进。在乐章结尾处的演奏辉煌而又振奋，音乐中洋溢着作曲家奋进不屈的勇气，仿佛是在告诉人们，不管人生的道路有多么艰难，勇敢前进吧，终有一天会迎来喜悦和幸福。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大家都知道他是歌曲之王，创作了无数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优秀艺术歌曲。舒伯特在室内乐方面也是表现不俗。1819年夏天，舒伯特和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福格尔到达阿尔卑斯山区的施泰尔小镇演出。福格尔的年龄已经可以做舒伯特的父辈，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他非常欣赏舒伯特，并且在各种场合演唱和介绍他的作品。停留在小镇期间，舒伯特应当地大提琴手潘加纳的委托，以他的歌曲《鳟鱼》为主题，创作了一首室内乐《鳟鱼五重奏》。接下来，请先听第一乐章。

我们也许永远无从得知舒伯特为何不写完他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他于1822年开始创作，写完头两个乐章，第三乐章只有九小节改编为管弦乐曲，其他部分仍停留在钢琴曲谱的形态。第四乐章连草稿都没有，这部作品就被束之高阁了。由于前两个乐章属于交响曲文献中最伟大最严密的作品之列，人们当然跃跃欲试，想推究舒伯特为何一直没有写完他的作品。但是通过100多年的推断研究，我们尚未得到任何更有进展的了解。 B 小调第八交响曲不仅是舒伯特交响曲中最杰出的作品，也是浪漫音乐的一部绝世佳作。它抒发了作曲家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忧伤的情绪充满了整个乐曲。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 B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现在听到的是吉格舞曲

肖邦的声息小调夜曲，夜曲是肖邦创新的一种钢琴独奏题材，它平和淡然，寂静幽蓝，轻缓中透着沉思，

G 小调第四十号交响曲是莫扎特最后的三首交响曲之一，它们都是只用了六个星期被一气呵成的，是莫扎特交响曲的三大杰作，是他的交响曲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整部交响曲热情洋溢，有着充满感情化的乐思，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步步接近浪漫派的作品。这首作品中，莫扎特使用了罕见的G小调，给人以凄凉之感。第一乐章是极快的快板，当音乐逐渐转为舒展流畅的音调时，一支沉浸于小调忧郁色彩的第二主题似乎倾吐出了作曲家更深的伤感。在这之后，音乐便完全处在了一种不可解脱的痛苦思绪之中，不曾有一刻的稳定与安宁。第一乐章在痛苦的气氛中结束。

海顿的 D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名字叫早晨。这是1761年海顿在艾斯特哈吉家族担任宫廷乐团继任乐长时所写的。当时海顿为了要向他的雇主展现宫廷乐团的一流水准，一口气创作了三首交响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第六、七、八号交响曲。艾斯特哈吉家族有一支不到14人的乐队，编制比较小，海顿就运用了当时大协奏曲的写作技巧，让每个乐师都能有发挥技巧的机会。原来艾斯特哈吉王子有一个习惯，就是乐手如果能有超凡的演奏技巧，就会得到奖赏，所以海顿也就成人之美，让每个乐手可以得到额外的收入。这部 D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充满了炫耀乐器演奏技巧的写作手法，它的名字虽然叫早晨，但并不是海顿所起的，原因是第一乐章开头的慢板部分好像太阳出生的意境，因此而得名。

俗话虽然说人不可貌相，但是对于现在只看颜值的时代，估计大音乐家海顿可能会没饭吃吧。据说海顿因为身材粗笨短小，相貌又不大好看，而常常被人所怀疑。就连一向喜爱海顿音乐的公爵夫人多恩，在第一次见到他时竟失声地问道，你是真正的海顿吗？尽管我们的大师其貌不扬，但却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美好的音乐，比如说我们要介绍的这部 G 大调第八交响曲夜，创作于1761年。这部作品一共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很快的快板奏鸣曲式，全乐章只有一个主题，发展部为这个主要主题的发展，再现部则是这个主题的多重变化，全乐章围绕一个乐思的发展与构筑。

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曲《初恋的味道》，肖邦笔下的圆舞曲 B 小调第十号圆舞，作品69:2。19岁的肖邦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只华尔兹可以告诉我们。

在远方深邃湛蓝的天空下，指尖在轻盈的舞蹈，竖琴即兴随想曲，乐符起伏跳跃，有波光潋滟，也有蛱蝶翩翩。

一个用声音感动世界的人，秋叶。瘦弱的街道，冷冽的风，裹锦辉褐色的大衣，白鸽盘旋的天空，难以诉说的伤痕与徒留一地的落叶，这是一个瞬间的永恒。

0: passe sur le sable. Les pas des amants désunis.
1: Mais la vie se pare.
2: 北京时间六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早在节目当中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本周的精彩音乐会。仲夏铃音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音乐会融汇了中西方曲风，同时兼具着古典韵味、民族风情和现代律动。曲目编排丰富多元，既有戈士温布鲁斯、贝多芬第八钢琴小提琴奏鸣曲，也有自由探戈、红色探戈和二胡的康定随响、竹笛的原上素等等。多样的乐曲和乐器轮番登场，不同风格巧妙的碰撞，也为听众和观众打造一场层次丰富、意境悠扬的听觉盛宴。

歌剧《茶花女》剧组的三幕歌剧《茶花女》将于本周六19点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精彩启幕。这一场根据老会堂建筑风格特点制作的沉浸式歌剧版本，不仅是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也更是一次深度参与的戏剧之旅。观众朋友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沉浸式的感受茶花女的浪漫与哀伤，品味意大利歌剧的独特魅力。

想要了解咱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那么在一段片花过后，中文也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聆听休闲气质的萨克斯专辑。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七点到八点的音乐时段与您一同来聆听的是一张萨克斯音乐专辑。当我们身处繁忙的城市，我们沉浸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难以放松自己。然而聆听萨克斯的演奏却能够瞬间的打破这样的一种疲惫与压力。这样的一种充满着浪漫情调的乐器，不仅能带来极度舒适的旋律共鸣，更能让人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放松神经，忘却烦恼，享受此时此刻音乐本身带来的无穷魅力。

0: 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